0: 也没有你对吗他妈多大意
1: 看戏的时候看戏的时候看戏的时候没有看戏的时候看戏的时候看戏的时候没有
0: 亲爱的女人我很想跟你两个拼了车打起来